唯有在这种情况下我才干这事儿。随后我就躺在第一下面，身下是带进来的猎物，四周躺着鲜血和肉汁。这下我该能嗜睡那渴望至极的觉了，什么也不会来打扰，谁也没有跟踪。第一上面好像至少到现在

时间滴滴过，明仔阮就要离开啊！你敢知影？今晚的这阵雨，落伫阮的心中已经几啊年啊！一滴，两滴，三滴，日子滴滴过，想着你，阮永远都放袂开。看着你，阮欢喜；看无你，阮稀微。一滴，两滴，三滴，目屎滴落来。明仔载，阮就要返来台中，我袂等你。不过，我若看到你，我会足欢喜，我会足欢喜。